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3: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4: 总算到了周末，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来了，
2: そして。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it's all ended happily.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也许一颗糖果不足以满足你的那份期待。所以对你来说，你认为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呢？具象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今天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你的感悟。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关注 BB984FM， 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当然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稍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和他们三位一起分享属于他们对于幸福的理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哈，分别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盛。
0: 欢迎强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雪可。
0: 欢迎雪可。
3: 大家好，我是杨雨辰。
0: 欢迎雨辰。咱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哈，有请强盛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他的故事。从小到大，你觉得你是一个被幸福笼罩着的人吗？
1: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被幸福笼罩着的一个人。
0: 这是从身材来表现的是吧？幸福就是会让人发福的嘛，对不对吧？
1: 对，我记得就是从小的时候嘛，就是小的时候每到冬天，那个时候智能手机不是那么的发达，
0: 不是那么普及。
1: 对对对，然后就在因为在奶奶家在农村嘛，然后就几个小伙伴一起，然后快过年的时候，家里奶奶种了那个红薯，放在那个铁盒子里面，用那个卫生纸先生火，然后放在那个铁盒子里面焖，然后差不多要焖2个多小时，然后大家每天就是这样把什么都放进去烤着吃，红薯啊、玉米啊什么东西，就是全部都放在一起烤，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小时候那个时光特别特别的幸福。
0: 就是这种做法倒是在城里很难去实现
1: 的。对，根本见不到，就是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就是这样干。
0: 所以你是那个会生火的孩子是吧？
1: 就是
0: 我们在那个真人秀节目里面看很难生的那个炉子。
1: 其实也没有了，其实打火机一点就着。
0: 那怎么真人秀看到怎么那么费劲呢？一生生2个小时的那种。
1: 节目效果呗。
0: 其实于你来说是手拿把掐的是吗？
1: 对，打火机一点就好了呀。
0: 就但是它要有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纸团或者什么东西引一下。
1: 对，要有引火的东西，要不然也升不起来呀。
0: 技巧多吗？
1: 也不多吧，拿卫生纸一点，然后点着了，用那个干了那个柴火嘛，放那个就一起焖嘛，就能焖熟。
0: 那为什么就是人家焖出的是火，有的人焖出的是烟呢？
1: 那可能就是没有着吧，应该是没有着，我觉得那样
0: 技巧没掌握好。
1: 对，
0: 就所以小时候那一份快乐是独属于特定的时节嘛。
1: 对，你像现在长大了，我就觉着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离家了嘛，然后在外面上学，我就觉得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的火，就是人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特别幸福。就是每次放有小假期或者周末回家的时候，我感觉那条路上我是最快乐最幸福的。就是离家非常近的那条路上，我就觉得我是非常幸福的。
0: 你们家是哪儿的呀？
1: 淮北的，虽然说也不远。
0: 对，也不远
1: 也不远嘛。但是
0: 所以你每次的那个来学校往返学校之间的那个动线是什么样子的呢？坐高铁来，
1: 坐火车。
0: 坐火车。
1: 对，坐火车去。
0: 是不是从奶奶家到火车还有一段路程？
1: 那没有，就是从也确实有一段路程。有，确实是有。
0: 路程听起来你怎么不太熟呢？
1: 又不是说不太熟吧，就是
0: 自己家是吧？
1: 是自己家，确实是自己家。
0: 就先从奶奶家，然后要到火车站。
1: 对，然后我感觉那条路上是很幸福，很幸福。
0: 那你这段路程是坐
1: 大巴车、打车都可以去。
0: 大概这一段时间要多久？
1: 40多分钟，其实还是蛮长的。
0: 也不算近。
1: 也不算近，但是
0: 然后再坐火车从淮北火车站到都蹦不来。那这段时间也得几小时吧？
1: 对，火车就是单趟是2.5小时左右。
0: 那你这距离你就得3个多小时，再加上可能路上万一换成耽搁的一些时间，得4个小时。
1: 但是我回家和回学校的
0: 心情
1: 就不一样了。
0: 怎么就是？
1: 因为在学校嘛，在学校每天还要爬那么高的宿舍楼，还是个上铺，睡着一个90厘米的床，再加上是个1.5米的大床，多幸福呀！重点在这儿，
0: 就该给你安排个单间是吧？就参照5星标准的那种。
1: 我当时想，但是不太现实。
0: 所以对你来说，虽然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有了校园生活的体验，但是相对于来说，回家的那份心情，哪怕路途当中会有一些周转，但仍然会觉得很
1: 幸福，
0: 很快乐，是吗？
1: 对。
0: 所以往返于家里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坐火车的你还要淡定一点。从就是到了淮北市，然后回到奶奶家这段大巴车的路程当中，你
1: 更激动了。
0: 你会那种快乐的在车上哼起小曲吗？
1: 会。有一次就是就戴着蓝牙耳机嘛，然后就哼起来了，然后那个司机到时候那个 当时他也听见了嘛，然后就，他就听见过之后，然后就和我一起聊。

0: 聊天，就说他家孩子呀，然后怎么样，说我跟他家孩子特别特别像，然后性格都特别的外向，这样。那个司机当时也是听到了，
1: 被你的歌声所吸引了，是吧？该怎么形容你回家的心情呢？欢呼雀跃。
0: 可以这么形容。然后特别的激动。
1: 你是下了那个大巴车之后，距离奶奶家就很近了，是吗？还需要再走一小节吗？
0: 不需要，就是在那个路口就能下。就正好。
1: 奶奶知道你回来，有没有特意准备一些什么为了你？
0: 奶奶应该不会有，但是我奶奶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但是我爸爸妈妈会有，就是，我每次在回家前3到5天，我都会给我妈妈点好菜，就是我回家。
1: 那你回家的必吃菜单当中的有哪些呢？
0: 地锅鸡。
1: 就淮北特色是吧？
0: 真的很好吃，我每次回家都要吃，然后我还喜欢吃糖醋排骨。很大的一些菜，我基本上都会在回家前的3到5天给我妈妈点好，然后她当天就会给我
1: 做。怎么在蚌埠生活的这么拮据吗？不应该吧，
0: 因为在学校嘛，就吃不到家里的味道，我感觉
1: 不该呀。咱蚌埠可不是美食荒漠，你给我好好说。不敢敞开吃是吧？
0: 不敢敞开吃，因为毕竟消费的是自己的 money。
1: 那你考虑考虑消费其他人的那个呀。所以你基本上就会点一些你喜欢吃的大菜，然后妈妈也会提前给你准备好，
0: 对，
1: 会在你回家的
0: 当天就做，然后我当天就能吃到，然后回家就回学校的当天，我妈妈也会给我做好吃的。就是我记得在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就是我妈妈跟我说，就家里刚买的苹果嘛，然后特别特别甜，还有橙子，她就说你带几个回去。我说算了吧，毕竟很重嘛，我家学校门口都有卖。然后她就说你带两个，然后她就说了一句特别搞笑的话，带两个又不花你自己的钱，省你的钱。
1: 亲妈完全懂得你的思路。
0: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他给我装了2-3个，但是当时我没有看，因为他给我装的嘛，因为我当时包里也没有东西。等我到宿舍的时候，我发现我妈给我装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天是我请假没有上晚自习，然后你一个人在寝室嘛，我就
1: 啃苹果。
0: 也不是啃苹果，其实是一个很忧伤的故事，就是坐在那儿，我看我妈就给我塞了好多好多的苹果和橙子，就感觉那一刻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
1: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你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你是一个被幸福被爱环绕着的孩子，对吧？所以这样的成长环境也铸就成了你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乐观，也能够把自己感受到的这份爱投射给身边的一些朋友吗？
0: 是的，会的。
1: 那从小到大对幸福的理解会有一些变化吗？
0: 我觉着没有，在我看来，从小到就是到现在嘛，我感觉最大的幸福对我来说就是被家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笼罩着。
1: 就是他们对你的那种细枝末节的那种关心。
0: 无微不至的关护呵护。
1: 所以你算是比较恋家的。
0: 对，我就是那种比较恋家的人，没有事周末我就回家，没有事情我就回家。
1: 因为就到大学当中基本上就成年了嘛，特别对于男孩子来说，可能就会觉得我终于熬到了这个岁数，我要去开辟我的世界了，会有那种喜欢去打开自己的这个新世界的大门，会去闯荡，
0: 偶尔会有，
1: 会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呀，朋友圈，对吧？展开自己的交际网络。然后你好像听起来就是更愿意会抽些时间去跟家人这个亲近陪伴，
0: 就是偶尔嘛，偶尔就会和约着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旅旅游干嘛的，然后偶尔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请假回家。毕竟我觉着就是回家还能吃些好吃的，不必须要在周六周末带着钱嘛。对啊，
1: 反正那个来回的路费也是爸妈掏，不用花自己的钱。
0: 对，在我嘛，仅仅是我哈，就是买衣服或者买鞋干嘛的，就是我的生活费仅供于我生活，就是其他另算。
1: 往返的这个不算生活费里的，
0: 不算，
1: 这是属于交通费的列表里的。
0: 对，
1: 生活费就是你的吃穿。
0: 不包括穿，只是吃，在学校的那些支出，
1: 就
0: 还有网购一些。
1: 吃网购。那你网购些什么呢？吃的。
0: 吃的，然后喝的，平时也会买一点小东小西的干啥的。就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就是社恐的那个牌子，就挂书包上一个挂件，
2: 小挂件，
0: 对，我就特别爱买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挂在我的书包
1: 上面。那能有几个钱呀？
0: 对啊，我就喜欢买这种比较零碎的东西。
1: 架不住你买的多是吧？
0: 对，
1: 就你要是这个思路，你要不要考虑到忧伤冒成批发呢？
0: 就是不管啥，我要吃好睡好喝好。
1: 啊，这个倒是没错。论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大家呢，你们是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幸福的人吗？能够让你具象的感受到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些幸福的事情瞬间，让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满满的幸福感的事情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那在之前是跟强盛聊了很多哈，分享到了他的成长的经历，感受到了幸福画面。那雪可作为强盛的老乡，都是淮北的孩子，强盛描述的这种画面，这个场景也是你从小到大会出现的一个状态吗？
1: 嗯，是的。嗯，就是大家都常说嘛，近乡情更怯。嗯，我感觉这句话就非常的贴合我们现在就是每次回家的那个心情。
0: 嗯，你也是特别想要去找机会就往家走。
1: 嗯，只要是没课的时候我都会想尽办法的回家，而且我们特别近嘛，也比较方便。
0: 嗯，也像强盛一样会有一个周转的过程吗？
1: 嗯，有的有的。
0: 哦，那对于你来说能够让你感受到幸福满满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1: 嗯，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虽然说过去了很久，但是就是我现在就是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都让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嘛，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是刚开学不到一个月左右，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军训，嗯，就是我们宿舍六个人嘛，就是刚开学不到一个月嘛，大家都是又熟又不熟的状态，而且我本来就是一个慢热的人，当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不会说主动的去交朋友，我可能都会属于比较被动的一方。
0: 嗯，你需要别人去跟你先伸手。
1: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的。嗯，然后当时我们宿舍就是在互相聊天嘛，然后我们突然就聊到了这个星座。嗯，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什么星座呀，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嘛，然后我说我是处女座，然后我们那个室友就说，哎，那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因为处女座的生日都是在八九月份嘛。嗯嗯，然后当时正好，然后我说是的，最近几天就要过生日了，然后我就说，啊，当时我家里就说嘛，今年生日就是不能在家里过了。 嗯，其实当时我还是
0: 有点小难过。
1: 嗯，我是比较失落的，因为我觉得今年不能和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在一块过生日。嗯，然后我就说，我就和我那些室友说，我说，过几天我生日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块儿去吃一顿饭。嗯，其实真正到我生日那一天，我已经忘记了今天是我生日，然后还是我家里人和我朋友说今天是我生日，然后我才想起来，哦，对，我们今天要一块儿约出去吃饭。
0: 这不是你张罗的吗？
1: 对，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军训真的很累很累，整整一个月的军训，然后军训完一天之后，特别累，然后我们就去洗澡了，洗完澡之后就出去吃饭嘛。嗯，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松弛，我就直接穿了睡衣啊，到我们那个大学城那个小吃街，我们就去吃饭了，
0: 就是把蹦蹦当家了。嗯，对。
1: 然后现在我都不敢想，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么松弛。然后他们就说，孙雪可，这个大学城是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吧？
0: 就是穿着 Hello Kitty 的满意的那种可爱的睡衣就出去了，是吧？
1: 嗯，我当时穿了我睡衣就出去了，因为我洗完澡之后我不想再换衣服。
0: 这就把这一段哈当做一个例子写在刚才论大学生的精神状态。
2: 我觉得非常可以。
1: 让我现在我都不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这么松弛。嗯，然后我们就
0: 主要就死的也不熟嘛，你说。
1: 嗯，
0: 就无所谓。
1: 有点客套。嗯，就有点客套。嗯，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嘛，我们是六个人一起出去，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我们六个人变成四个人了。啊，我们六个人变成四个人，然后我就说，哎，那个铁小，哦，就我另外两个室友去哪儿了？然后他们就说，他
0: 换睡衣去了。
1: 他俩说他们去买奶茶了。哦，然后我说好的好的。哦，然后我们就先到那个店里去等他们了嘛。嗯，然后我们就在那点完菜之后，然后就在那等他们。嗯，然后突然之间他们把灯关了，他们说雪可闭眼。我说啊，我说闭眼闭眼。然后我说好的好的，
0: 没有任何铺垫吗？
1: 他们直接说雪可闭眼。嗯，我说啊，当时其实我可能有点猜到了他们可能要给我过生日。嗯，因为当时我说了，我说不要给我送礼物，然后我们就是简单的吃一顿饭就可以了。嗯，然后当时他们说让我闭眼闭眼。嗯，我就猜到了可能会有惊喜。嗯，然后我就这样端坐着等待。嗯，我还穿着睡衣，然后我就这样等待。然后他们就是把那个蛋糕拿上来了嘛。嗯，我当时真的很惊喜很惊喜，因为我们只认识了不到一个月。嗯嗯，我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因为我只是想说我们一起简单的吃一顿饭就可以了。
0: 那是啊，你都

0: 到岗子了，你听不懂吗？
1: 我说不要给我送礼物。然后当时他们把那个生日拿过来的时候，就是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很熟悉的朋友。
0: 怎么那个蛋糕选的正中你下怀？
1: 因为他们上面写了雪可生日快乐么么哒。说实话，就是雪可这个名字只有我家里人还这么叫我。一般我的同学都叫我孙雪可。我的室友我们刚认识不到月，他们都是叫我雪可雪可。
0: 反正就让人觉得很亲切。
1: 对对对，就很亲切。然后那种感觉让我感觉很温馨。真的就是治愈了我当时那个，就是我当时我进入一个陌生的新环境，我是真的不会主动去交朋友，可能我会等到他们主动来找我，然后我们在一块玩，然后当时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嘛，也特别，哎呦，当时我真的想哭，但我也害怕他们觉得我矫情，我没哭，就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说啊，我一直穿的睡衣，我还没化妆，然后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一直暗示我，他们说我们已经暗示你很多次了，让你换件衣服换件衣服，我没听懂。我没听懂，我就只记得我要洗澡了，我不想再换衣服，我就穿这个睡衣就好了吧，就好了吧，然后我就这样出去了。我那个松弛感，然后放到我现在，我真的是不敢想自己，就是脚趾抠地的感觉吧，真是不敢想。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你们寝室六个姑娘之间的感情都比较好，是吗？
1: 对，而且我们宿舍不是六个人吗？只有我自己是我们安徽本地的，他们五个人全是河北的，
0: 全是河北的，
1: 对，全是河北的。当时
0: 这么精准把你们捕捉到一起了。
1: 对，因为我来的最晚，然后我们辅导员当时还说，他说把你安排到就是你们宿舍可能会有外省同学，你介不介意？然后我说不介意，我以为可能只有一两个呢。我到宿舍之后我都懵了，五个河北的，我一个安徽本地的，
0: 那轻松拿捏，
1: 特别好玩。
0: 在校园生活当中一段时间的相处，你们对于彼此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慢慢有了一个磨合之后，你们依然还能够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难得的，特别是在女生当中，你们都懂哈，女生当中特别容易出现那种
2: 宫斗。
0: 你为什么会知道？
2: 抖音上天天刷呀。
0: 就是小心思，你比如说你今天可能你用了我的什么东西没有跟我打招呼，我可能会有一些不高兴，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下，对吧？有点不被尊重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大学生活当中，他们给予你的这种关注和体贴，让你逐渐从那种内向的雪可变成了一个会主动向陌生人，或者是像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会愿意主动尝试和别人交流的那个人吗？
1: 我觉得就是自从上大学以来，我的性格还是有一点变化的。就是之前我是完全不会主动去交朋友，但是现在嘛，因为我还加入社团，就是我们广播台内部吧，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我也愿意，也可以去主动去交朋友。不像我之前，我是真的不愿意也不想。但是我现在就是可以接受也可以愿意。
0: 会愿意跟你刚认识的人先说话，是吗？
1: 是的。
0: 那你觉得这样的转变之后有没有打开你收获幸福的这种渠道？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感知幸福的能力比较弱吧。我总认为可能要发生一件比较重大或者盛大的事才能称上幸福。但我现在不这么觉得。就是可能今天上午只有一节课，然后下午没课了，我们一个下午待在宿舍，各干各的事儿，睡觉啊，或吃饭，或追剧。对我来说，我感觉这就挺幸福的，
0: 就岁月静好，是吗？一切都很自然，
1: 对，就挺好的，
0: 就没什么可烦心、可闹心的事情，你就觉得很好，
1: 对，就很开心。
0: 所以现在校园的生活与你当时进入校园之前的那份想象、憧憬、期待是比较贴合的吗？
1: 贴合，因为我之前就觉得，从小嘛，没上大学就特别期待大学的生活。我觉得大学就应该是这样，又美满又快乐，然后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非常的令人开心，然后就收获了。就收获这些朋友，就是让我觉得吧，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可能就是这个缘分。
0: 刚才描述的这个画面，我不知道男生能不能够理解哈，就有的时候女生之间的那种情感，对于友谊的那种渴望，和你期待的那个值，其实是要求蛮高的。
1: 对。
0: 特别是你能遇到一个人达到你一个眼神他就能够懂你的时候。
1: 懂你是。
0: 对，你就觉得更加的难得。陪伴。我们刚才是跟雪可聊了很多哈，分享到了他的一些切身的感受，好像也唤起了我们和朋友之间的那种情谊。那雨辰呢，刚才听到你的伙伴们然后聊到了，也都分享到了自己的一些故事，在你看来哈，能够让你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幸福的这个画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其实我在坐在这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一直特别认真听他们俩讲话，因为他们是大二的嘛，然后我是大一，然后我感觉他们说的经历和我都好类似，
0: 就是他们的那种被治愈被温暖的瞬间你也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幸福，
3: 对，是吗？对，就比如说像强盛说那个回家的事情，然后我也是，因为我每次回家之前都想要记录一下，
0: 时间大概多长呢？
3: 一个半小时，但是从到铜陵的高铁站再到我家要半个小时啊，就是，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从开学来到现在，我只回过一次家，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比较忙，然后也回不去，没有什么太多时间，然后周日晚上还要上晚自习，然后就没怎么回去。我记得那一次回去是国庆的时候，就特别迫切地想回家，然后呢提早两天买了票，然后到铜陵的高铁站的时候给我妈发消息，我说我到站了，然后呢我看到我妈妈朝我走来，然后呢带着我弟弟一起，就是那一瞬间我感觉特别特别幸福，包括在我到家以后我妈妈做了一桌的菜，真的就是从上学来，不是说学校的食堂不好吃啊，就是到家之后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真的让我很幸福，很就是想一直在家里待着。就是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比如说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回家，因为我感觉家就是我最温暖的港湾，
0: 是你能够让自己满血复活的一个地方。
3: 对，真的就一看到我妈妈，一看到我爸爸，然后呢爸爸妈妈问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就是能够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把想要表达的情绪说出来，就哭出来，这种的家真的是很温暖很幸福，
0: 哪怕什么都不做我就窝在那，
3: 对，
0: 我也会觉得踏实安全。
3: 对对，然后像薛可学姐说的那个寝室，就是室友之间的关系，我和我室友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排练的比较晚，然后呢我就回寝室，但是呢我到寝室楼下的时候就已经很激动了，因为寝室对于我来说是第二个家，然后当我走到那个寝室门口，就我以为里面没有人嘛，因为没有开灯，然后呢但是当我打开门之后，我的三个室友在寝室，然后呢他们拉开了窗帘，因为他们有灯，他们拉开了窗帘问我一句回来了，然后那一瞬间我也感觉真的好幸福，因为我感觉家里有人在等我。
0: 对，我特别能够明白你的这种感受。现在在校园生活当中，因为有了他们会让你感受到你也是幸福的那个人。
3: 也不止吧，我感觉就是在我从小到大，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他都是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的这种存在。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上了大学之后我感觉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做自己，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高中的时候压力比较大嘛，他就是想要去考高考，然后呢考上一个好大学，就没有办法做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到大学之后就比较自由了，像我可以来我们广播台，然后呢再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呢努力学好自己的专业课，就是很幸福，就充实自己，把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0: 你想让自己在这个大学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修炼自己，
3: 对，
0: 增长本领的同时开拓眼界，也让自己具备更多未来可以独当一面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
3: 对对对，就算是这个素描很简单，可能就是很基础的一个东西，然后画完之后我也会发给我爸妈，就是他们也会说很厉害，因为他们虽然不懂，但是呢会给予我情绪价值，
0: 会夸你是吧？
3: 对，会夸我。
0: 他们一般会怎么夸呢？
3: 他就说宝贝很棒，宝贝棒棒哒，要加油继续努力。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当你的情绪处在一个可能比较低谷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特别多的道理的灌输帮你具体去怎么解决怎么分析这个事儿，而只是需要一个情感的陪伴。
3: 对对对，
0: 或者是开解，对吧？
3: 对，
4: 都是幸福的话呀。
0: 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目的心，亲密关系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往往就像刚才薛可说到的，你降低了对他人的这种期待要求，可能在这个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的感受。也祝福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都能够拥有爱人的能力，也拥有让你体会到幸福的这样的一群人，有他们的存在才让你会更好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4: 笑就好，哭也好，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志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

0: 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后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4: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5: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4: 尽在配音不NG。
5: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呢，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的这两个片段，刚才我们也是预告了一下，和幸福息息相关。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其中的第一段是来自一部动画电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千寻，千寻，马上就要到了，
2: 好偏僻的地方啊。买的东西都要跑好远的路，
1: 哼，住惯了就好了。哎，你看，那是小学，千寻啊，你的新学校啊。
2: 学校看起来挺漂亮的。
3: 以前的学校比较好。
2: 是你一直捏着它才会这样子的，到家以后浇点水就会没事了。
3: 第一次收到花就是送别的花，怎么这么可怜嘛？
2: 谁说的？上次生日你不是也收到玫瑰花了吗？
3: 那才一朵，哎，一朵怎么能叫花？
2: 卡片掉了，我要开窗户了。今天我们会很忙，最好安分一点。

0: 奇怪，难道走错路了吧？这可奇怪了，
1: 是那条路吧？
0: 啊，
1: 会不会是角落那间蓝色的房子
0: 啊？就是那间，是我们走过头了吧？这一条应该也可以到啊。
1: 哎呀，不要了，每次这样都迷路。
0: 试试看吧。
2: 那间像房子的是什么？
1: 是神明的家，叫做石祠。
2: 爸爸，爬得动吗？
0: 没问题，这部车是四轮传动的。
1: 行行，小心点，坐好了。

0: 这是栋什么建筑物啊？
1: 害我差一点看错了。
0: 哎，老公，我们回去吧，老公。千寻，真是的，
1: 想不到是水泥做的，这栋建筑物还蛮新的嘛。
2: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片段，我觉得它这个旋律出的时候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吧。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我们这个片段的来源，
3: 《千与千寻》是由动漫大师宫崎骏编剧并执导的2001年上映的日本动漫彩色电影。刚才的片段呢，讲述了天真可爱的千寻同父母搬家到新城镇的途中，误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2: 于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生活的改变，会造成这个孩子在情绪上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失落。
3: 对，
2: 面对到一个新的环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父母好像也一直在开解他，对吧？
3: 对。
2: 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当中，应该是这部动画电影的比较靠前的部分，刚开篇的时候，是吧？
3: 对。
2: 那在这个片段当中，你们的这个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呢？
4: 就是我是饰演那个爸爸，
2: 嗯，
4: 然后孙也可是饰演妈妈，
2: 啊，适配的是妈妈，
4: 对。
2: 然后那个千寻就是雨辰，对吗？
3: 对。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三位了，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现场版的《千与千寻》的配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4: 千寻，千寻，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5: 好偏僻的地方啊，买个东西都要跑好远的路。
4: 哎呀，住惯了就好了。你看，那是小学。千寻啊，你的新学校。
5: 学校看起来挺漂亮的。
3: 以前的学校比较好。啊，啊，妈妈，花快死掉了。
5: 都是你一直捏着它才会这样子的，到家以后浇点水就会没事了。
3: 第一次收到花就是送别的花，怎么这么可怜嘛？
5: 谁说的？上次生日你不是也收到玫瑰花了吗？
3: 那才一朵，哎，一朵怎么能叫花啊？
5: 哎，卡片掉了，我要开窗户了，今天我们会很忙，你最好安分一点。
4: 哎，奇怪，难道是走错路了吗？这可真奇怪了。
5: 是那条路吧？
4: 啊？
5: 会不会是角落那间蓝色的房子啊？
4: 啊，就是那间，是我们走过头了吧？我觉着这一条应该可以到的。
5: 哎呀，不要了，每次你都是这样子迷路。
4: 哎，试试看嘛。
3: 那些像房子的是什么？
5: 是神明的家，叫做石祠。
3: 爸爸，爬得动吗？
4: 哎，没问题，这部车是四轮驱动的。
5: 千寻，小心点，坐好了。哎，你慢一点好不好？
4: 啊，那不是隧道。
5: 哎，这是栋什么建筑物啊？
4: 害我差一点都看错了。
5: 哎，我们回去吧。千寻，真是的，
4: 真想不到这是水泥做的，这栋建筑物还蛮新的嘛。
5: 嗯，

0: 是第一次在剧里面适配爸爸的角色吗？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在把握这个角色的这个语气呀、啊、情绪呀、啊、态度的时候，是有回想起自己的爸爸在讲话的这些话那种感觉、
1: 嗯嗯嗯、有点刻意模仿的小感觉。
0: 是吧、嗯、你爸平常跟你说话也是比较可爱的是吧？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对于雨辰来说，要去找一找自己比较幼年的时候，
2: 对
0: 对吧，对，那种小情绪全都写在脸上，小不满全部都要表现出来那种。
2: 是是。
0: 但是不得不说，其实能够从这个对话当中感受到千寻也是一个被父母深深爱着的孩子。
2: 对，
0: 对吧，就可能哪怕是前方会有一些危险有一些颠簸的时候，依然会能够受到家人的提醒照顾这样一个状态。就不知道这

0: 部动画电影你们有没有看过？
1: 看过。
2: 看过。
0: 对于其中哪些情节或者是对哪个角色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呢？
2: 哦，我最喜欢的是千寻。
0: 嗯，
2: 因为虽然他是主角吧，其实喜欢他也不是因为他是
0: 主角的身份。
2: 对，嗯，但就更吸引我的就是他在整部电影里面，就是为了救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嗯，
2: 然后去历经各种困难，比如说他去汤婆婆的浴场工作，虽然一开始就是上手比较困难吧，但是他还是会去克服，然后呢，去想办法去，搞清楚自己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他的这个坚持不懈的精神真的很吸引我。
0: 就按照这个动画当中这个千寻孩子的年纪来说，其实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挺难的。
2: 对，
0: 要坚定这种精神上的信念感。
2: 对，
0: 然后还要能吃得了苦。
2: 对，
0: 还要去闯关。
2: 对，
0: 对，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
3: 我其实对于那个无脸男比较感兴趣。
0: 嗯，
3: 因为他刚出场的时候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没有任何的台词，然后就一直飘飘飘嘛，
0: 也没有表情主要是。但是好像你依然能够通过他的那个影子，那个印象感受到他，
3: 感知到他
0: 的情绪状态，
1: 就完全吸引住你了，
0: 对吧？所以你当时对于这个角色你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会很心疼感动还是什么呢？
3: 就一开始我觉得就是他就有点心疼他吧，因为他知道嘛，人类喜欢金子，然后他就一直在给人涂那个金块，
0: 涂金子。
3: 对，
0: 嗯，
3: 但是千寻对这个并不感兴趣，
0: 他就觉得哦，这个姑娘好特别。他不喜欢这些世俗之物是吧？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3: 然后他又一直跟着千寻嘛，
0: 所以是因为这样才反而就促使了他们之间的一份情谊。
3: 嗯，
0: 对吧？好像就像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对于和别人的交往抱有太强的目的性，
3: 嗯，
0: 然后也不要对于一些所谓的这个物质的要求那么高，
3: 嗯，
0: 其实有家人的陪伴，有一份稳定的状态，其实就挺好。强盛呢，你也是对无脸男兴趣很大是吗？
1: 嗯，我觉得我跟斯威克的感受差不多，其实，
0: 嗯，你会觉得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会用那个无脸男的那种状态吗？就是我认定的那个人，我认定的朋友，我就愿意为了他付出我的所有那种。
1: 嗯，会，就是在很亲密的朋友之间就会这样。
0: 嗯
1: 嗯，就是嗯，怎么说呢，就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嘛，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俩之间就是没有就是隔阂，
0: 嗯，
1: 就是什么话都能说，然后就能经常在一起，嗯，就是不是那种约好啊，就是摇一个电话来出来吃饭啊，一起玩干嘛，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内心完全没有隔阂，就是摇个电话就能出来的那一种。
0: 嗯，那然后如果真的是因为彼此有事情然后没有办法赴约，也不会，
1: 嗯，也不会生气，
0: 也不会生气，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来就来，不来也无所谓，
1: 那无所谓，
0: 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1: 对，
0: 是啊，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就让你相处起来觉得很轻松。
1: 嗯，
0: 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要忙的事情，但是我们彼此都存在在各自的生活当中，嗯，能有一个相同的时间点聊表一下这个彼此的挂念，其实就挺好。
1: 嗯。
0: 好，刚才呢是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千与千寻》的现场配音，有没有勾起你对于家人的那份感念呢？我们稍事休息，还有一段稍后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稍后见。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1: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不NG。
3: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接下来呢还有一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段原声片段，相信有很多朋友也同样能够找到你当时在追这部情景剧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1: 早上好。
2: 早。
3: 这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麦当劳的麦香猪柳蛋汉堡，加上一杯喷香浓郁的奶茶，再加上一个健康的蜜桃派。我最亲爱的姐，早安。
4: 这是最棒的早餐哈。那我呢？
5: 你也早安。
3: 按照您一贯的思考，咖啡只放一颗糖。
4: 我看到了。
3: 只要您吩咐，我都可以为您服务。那您是先吃汉堡，还是先吃蜜桃派，还是一边吃汉堡一边吃蜜桃派呢？
4: 按照我一贯的喜好，我一般先刷牙。哦，
3: 没问题。
4: 展博，鄙视你。展博，你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扬你了。
3: 当然，你当然知道。只要您把您脖子上的信封给我就好了。
4: 好吧，我还能说什么呢？子乔已经告诉我了，你是要去约会的，我怎么能不支持你呢？这是你应得的。
3: 哦，谢谢，来世我还要做你的弟弟。
5: 怎么只有一张？
4: 我昨天晚上把另外一张给了婉瑜，你可以和他一起去啊。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麦当劳的麦香猪柳蛋汉堡，外加一杯喷香浓郁的奶茶，还有健康的蜜桃派，一切都是为您而准备。
4: 好了，那我的呢？
5: 厨房里有泡泡和酱瓜。
4: 外星人总算把我弟弟放回来了。我说什么来着？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没心没肺，你妈生你的时候是不是把人扔了，把胎盘养大了？
3: 婉瑜，
4: 没门儿。
3: 什么没门儿啊！
4: 不给票，就这样，我要自己留着。
5: 婉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中国人？
4: 是啊，怎么了？
5: 是这样，有一个韩国的小女孩，何里湖。
4: 有多小？八岁。
5: 大一点点。
4: 嗯哼。
5: 好吧，比我大一点点。不过你听我说。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带着韩国人民的友情只身来到中国，举目无亲，孤苦伶仃。她肩负着3000万韩国人民的期待和愿望，而我答应了要跟她一起去看一场东方神起的演唱会。相信如果我食言了不能带她去，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请不要打断我。
4: 我没有打断你啊。
5: 对他来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代表着无数中国好男儿的形象。如果我食言而肥，没有兑现对他的承诺，你想想，他回国会怎么说？啊？接着，他们就会进行外交谴责，控制韩剧的出口。没有蓝色生死恋，没有冬季恋歌，没有大长今，连你最喜欢的韩国烧烤都没有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不把票给我，
0: 这么情真意切的表达，为了一张票，真的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和打开了我的眼界。给咱们来说说吧，这听到这几个人物的名字就应该知道了，是吧？
6: 嗯嗯，他们分别是胡一菲、陆展博，还有林婉瑜。
0: 哎，
6: 这个《爱情公寓》呢，它就是一个情景喜剧嘛，然后它是一个围绕着7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在一个名叫《爱情公寓》的合租房里发生了一系列比较搞笑然后又感人的故事嘛。刚刚在这一集中呢，是第一季的第八集，就是陆展博为了抢和他心仪的女神去看那场东方神起的演唱会嘛，然后去拍胡一菲和那个林婉瑜的马屁。对，
0: 所以就是能够听到他这么谄媚的一天的快乐要从早餐开始。
6: 是的，
0: 所以在接下来的配音当中，你就是那个展博是吧？然后那个姐姐那胡一菲是谁？
2: 是我
0: 啊。接下来是那个胡一菲，然后呢那个雪可就是配的那个
6: 婉瑜。
0: 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前排落座收听呗。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我们一起来聆听。
6: 早上好。
1: 早。
6: 姐，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麦当劳的麦香猪柳蛋汉堡，加上一杯喷香浓郁的奶茶，再加上一个健康的蜜桃派。我最亲爱的姐，早安。
1: 这是最棒的早餐哦。
2: 那我呢？
6: 你也早安。按照您一贯的喜好，咖啡只放一颗糖。
1: 我看到了。
6: 只要您吩咐，我都可以为您服务。那您是先吃汉堡，还是先吃蜜桃派，还是一边吃汉堡一边吃蜜桃派呢？
1: 嗯，按照我一贯的喜好，我一般先刷牙。
6: 没问题。
2: 展博，鄙视你。
1: 展博，你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扬你了。
6: 当然，你当然知道，只要您把您脖子上的信封给我就好了。
1: 好吧，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子乔已经告诉我了，你是要去约会的，我怎么能不支持你呢？这是你应得的。
6: 哦，谢谢谢谢，来世我还要做你的弟弟。啊，怎么只有一张？
1: 我昨天晚上把另外一张给了婉瑜，你可以和他一起去啊。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麦当劳的麦香猪柳蛋汉堡，加上一杯喷香浓郁的奶茶，再加上一个健康的蜜桃派，一切都是为您而准备。
1: 哈喽哈喽，那我的呢？
7: 厨房里有泡饭和酱瓜。
1: 外星人总算把我弟弟放回来了。我说什么来着，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没心没肺，你妈生你的时候是不是把人扔了，把胎盘压大了？
6: 婉瑜，
2: 没门。
6: 什么没门呀？
2: 不给票就这样，我要自己留着。
6: 婉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中国人？
2: 是啊，怎么了？
6: 是这样，有一个韩国的小女孩何丽活。
2: 有多小？八岁？
6: 大一点点。
2: 嗯哼，
6: 好吧，比我大一点。不过你听我说，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带着韩国人民的友情只身来到中国，举目无亲，孤苦伶仃。她肩负着3000万韩国人民的期待和愿望，而我答应了要跟她一起去看一场东方神起的演唱会。你想想，如果我食言了，不能带她去，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请不要打断我。
2: 我没有打断你啊。
6: 婉瑜，对他来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代表着无数中国好男儿的形象。如果我失业而肥，没有兑现对他的承诺，你想想，他回国会怎么说？接着，他们就会进行外交谴责，控制韩剧的出口。没有蓝色生死恋，没有冬季恋歌，没有大长今，就连你最喜欢的韩国烧烤都没有了。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不把票给我。
0: 拿去拿去，不要烦我。
8: 你们有追这个情景剧吗？
1: 嗯，
6: 有。
8: 有追，
6: 其实一直都是看了很多遍，反复看，很下饭，
2: 特别下饭。
8: 电子大菜是吧？
1: 对。
8: 所以里面哪个角色是你们最爱看的？
6: 我最爱看的是胡一菲。
8: 胡一菲
6: 啊，我觉得他性格就是很飒爽，说
8: 干啥。你就喜欢那个弹一闪是吧？

0: 这个雪可和雨辰呢？
1: 我比较喜欢李子乔吧，我觉得他特别好玩，每次一出场感觉自带那种搞笑的 BGM
2: 那种氛围是吧。
0: 他就是那种一正一邪的感觉对吧，但邪的时候可能比较多，歪点歪点的鬼主意贼多那种是吧。雨辰呢？
3: 我比较喜欢美嘉吧，就是他就长得就很可爱，然后呢说话也很好玩，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的如来神掌。
0: 如来神掌，我以为你要说他那个
1: 盐汽水
0: 啊，对对对，一口盐汽水的事儿。刚才也说到了，作为情景喜剧，其实在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也很喜爱。对，所以呢他一经推出也收获了非常好的口碑和影响，
2: 看过之后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0: 你就能根据其哪怕其中有一些很无脑的台词，你也会忍不住的跟着笑一 笑，就像让自己释放了。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同学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一期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收音机旁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那在下周晚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各位拜拜
2: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要找这么早就对
1: 了。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各位听众朋友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 98.4，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幸好终于轮到我前主播为大家预测今日的空气品质及气象，台北市阴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
0: 开心。
1: 新词很辛苦，我也很累，这是我们俩这个周末的关键词。
0: 我们俩各有各的忙碌。
1: 对，因为我这上周我们不是带着听众去这个金刚台漂流了嘛，然后新词在家替我上了个班，然后就两天就没有休息。
0: 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好像我们每次出去旅行，哎呦你看你们党组织那真好哟，
1: 还能出去漂流，
0: 天天还能出去玩，你看看人家那公务出去旅游。就大家试一下，真不是这样子的，
1: 真的特别特别的累。
0: 让我们做一天彼此，去感受一下彼此的生活。
1: 然后那天他们说思晨那个中间我们不上服务区嘛，然后就像丧尸一样走，说你怎么浑身无精打采的，我说这要有劲才怪嘞。不过呢，今年的这个金刚台漂流啊跟往年有些不太一样。
0: 是不是有那个 NPC？
1: 真的有 NPC。就也不知道是就是那个 NPC 的这个肤色都很黑，可能是佤族的朋友吧。然后
0: 特邀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对就拿个勺就开始泼你，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今年金刚台的这个洗澡的地方，也有了全面的升级，
0: 升级了。
1: 对，除了那个吹风机还是那样以外，但里边的环境啊，跟那个至少男浴室水更热了。
0: 真的吗？
1: 然后隔间也有隔间了。
0: 真的吗？
1: 对。
0: 好家伙，我就这一次落落下了，然后这就鸟枪换炮了，这是。
1: 对，然后今天我们也很丝滑哈，从出发到回来，然后我们晚上7点多就到家了。
0: 那说明一件事儿，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很配合，
1: 大家都非常遵守时间。所以就也非常感谢大家。那金刚台回来以后，有朋友说你们什么时候再去金刚台漂流？估计今年没机会了吧？
0: 这么想去金刚台吗？
1: 但是金刚台他们去过以后都说比周边的其他的一些漂流更刺激一些。
0: 要刺激一些。
1: 对，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没关系啊，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活动行程呢仍然在持续当中，然后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像山西呀，有像四川的行程，大家也可以来咨询报名。
1: 对，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去过国内的那么多地方啊，哪些地方让你印象最为深刻。那今天8点钟之后呢，我们也会请到旅游达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他的旅游经验。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在26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就给你发信息的时候，我记录下了一道非常刻板印象的闪电。
0: 非常刻板印象的闪电，
1: 就平时我们看到闪电就是天亮就很难看到，就是那种
0: 啊，就是一道一道光束的那个感觉。
1: 对，昨天我的行车记录仪记下了一道非常之完美且具有刻板印象的闪电。哇哦，昨天下午我就默不自外的，就5点多钟的时候也忽然大雨，我正好在路上。
0: 然后就在当口，我还跟阿祖分享了一下我在直播间然后在我们单位看到的这个树被风雨吹的摇摇欲坠。
1: 就今年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哈，
0: 特别强烈，感觉像我们大家集体在渡劫似的。
1: 我感觉进入7月以后就没有过去刻板印象上的那种夏天的那种持续高温。就一会儿一天一场雨，一天一场雨。
0: 有没有可能还没正式开始发威来？这只是在这个节奏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1: 昨天晚上连夜把我的那个烘鞋器给找出来，烘了一夜。
0: 看来烘鞋器不仅仅是冬天时候的必备哦，
1: 原来夏天也十分需要啊。
0: 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哈，中央气象台26号的18时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6号的20时至27号的20时，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江西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
1: 那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出去旅行的朋友比较多，您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这个目的地的天气。
0: 是，
1: 就这两天咱们蹦蹦的天气你知道有点像哪儿呢？就有点像贵州。一会儿一场雨，一会儿一场雨，一会儿一场雨的。
0: 但是本周的天气情况哈，虽然说是 没有什么这个雨水的降临了，但是本周我们大多数的天气当中是在阴转多云的历程当中。
1: 啊，
0: 温度呢，最高温度呢，根据目前的预报来说呢，是会在周四当天的最高温度将会来到

0: 对，我也发现了。
1: 反正就是大家最近这个，您出门车里最好再备一双鞋子啊什么的，以免突然间一场大雨下来给你困住了，鞋子弄湿了换不了。幸亏我昨天车里边还有一双鞋。
0: 对对，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1: 好，那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除了要跟大家分享话题之外，还有给大家带来好物啊。夏天的时候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0: 但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早买享
1: 早买早优惠，
0: 对，早买早享受，然后迟买就是这个享优惠。那今年这一波算是早买还是晚买呢，大家自行评估，但是东西确实是好东西
1: 啊。
0: 咱们都知道，在冬天的时候大家肯定是对于一些厚重的衣服的选择要格外慎重，因为动辄价值不菲，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那羽绒服的选择大家也会非常的关注。那会省钱的朋友，你没有听错，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除了这个护肤的产品之外，也关切你的身体的情况哟。
1: 啊，我都以为你念错了，我说哎，什么什么护肤品变成羽绒服护肤品，我说
0: 你没有听错，所以我铺垫那么多干嘛呢？为什么呢？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淘到了一批全网爆款的长款的鹅绒服。
1: 哦，因为鹅绒大家都知道都是羽绒服，但是鸭绒跟鹅绒比起来，那鸭绒真的逊色了，那不只是一星半点。
0: 说一鹅抵三鸭。
1: 对，
0: 这款呢原价官方是3000多、
1: 嗯、
0: 现在反季捡漏只要多少呢？299。
1: 关键朋友们，它这是一款长款的。
0: 对，长款的鹅绒服，它的面料是防水还防风，
1: 嗯，
0: 就是属于脏了你一擦就干净，很好打理、
1: 嗯、
0: 穿在身上还有自带的这个面料的光泽感、
1: 嗯、
0: 它不像普通的羽绒服就会显得有点臃肿。
1: 嗯，
0: 再说版型哈，这种长款的设计呢直接盖到小腿肚、
1: 哦、
0: 全身上下给你裹得暖暖和和的，充绒量呢也很实在，95%的鹅绒填充。
1: 哎呦，那很厉害了，
0: 最高克重可以达到，这个鹅绒的填充量是435克、
1: 嗯、
0: 穿上就像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
1: 嗯、
0: 零下十几度出门都不会冷，关键是它还很百搭，你上班骑车逛街出门接个孩子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也好，配裙子也好，洋气又耐看，不挑年龄不挑身材。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平常你想一想，2299，你买一个短款的羽绒服都很难买到就是绒子含量又高然后质量又好的。今天给大家让大家带走的是这种长款的鹅绒服，你没有听错，收到你可以摸一摸面料，试一试版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库存不多，断码就不补了。想要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这款黑珍珠长款鹅绒服的链接了。建议大家啊，就是
1: 多去看看。
0: 哎，对，你不买你也可以看一看。
1: 因为要是如果是鸭绒服哈，
0: 我们就不劝你。
1: 我讲真的，我都不劝你，因为是鹅绒，它那个蓬度啊。更好一些，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去年就买了2件鹅绒的、
0: 嗯、
1: 但是我说真的，我那2件鹅绒服买的，讲句真心话，我都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0: 嗯，
1: 400多块钱买的，
0: 嗯，然后我们这款这个黑珍珠的啊，它是有短款和长款之分的，长款是299，短款是249，但是备货量有限。
1: 买长款的，
0: 你就讲这个版型怎么样？
1: 这版型很正哎，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冬天你穿它出去，你比如说去新疆。
1: 嗯、
0: 然后去滑个雪、
1: 嗯、
0: 都不担心自己会冷，
1: 因为你里边可以穿得很轻薄，但是外边你只要穿裹上这个衣服就 OK 了，
0: 是不管
1: 就到那个点了，
0: 嗯，
1: 衣服一脱上去出片，然后回来再裹上，根本都不嫌冷、啊、
0: 对，就是你们看到的一些什么什么明星啊，然后在那个剧组拍摄的时候、
1: 哎、我都想买一件的，
0: 就真的可以，
1: 是男女同款的，
0: 对，男女同款的，而且它里面有那个就是
1: 背带，对，
0: 就是你衣服不怕你脱下来之后，然后没有不好拿，太厚重，它还有背带，同时还给大家配备了这个黑金的手提袋，
1: 嗯，
0: 成人，这两款都是成人款哈，成人的短款和长款都有、嗯、大家可以就是看一看，然后你不满意你就退嘛，然后你拿到手你可以看看面料，看看版型，
1: 对，这个还真不错。而且我最近就是因为瘦了以后拍照也会，现在也开始有一些心得了，
0: 嗯，
1: 如果你要想就是拍照一年四季拍的好看，
0: 嗯，
1: 真不能穿的臃肿，
0: 对，你要不然人家为什么出片呢？
1: 对，就人家怎么能那么出片呢？
0: 对啊，
1: 我后来发现了，我上次冬天出去玩在北京，我后来想，我他们不冷

0: 后来发现他们都穿那种厚羽绒裹在身上，里边穿得很薄，到那衣服一脱上去拍两分钟然后下来了，然后就
1: 再赶紧再裹上，
0: 赶紧再
1: 回回温，
0: 对，随时 stand by。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蹦关注公众账号蹦蹦广播，然后呢回复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一款黑珍珠的给大家甄选的反季羽绒服了，鹅绒，最高的冲量短款是达到295克，长款最高的冲量是435克。
0: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了是去过那么多地方，你觉得我们国家的那么多地区啊，港澳台，
1: 嗯，
0: 然后咱们中部地区，
1: 嗯，
0: 然后东南、西南、
1: 西南、
0: 西北、
1: 东北各有各的特色，
0: 对。然后大家去过这些地方、
1: 嗯、
0: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哪个地方？我一直想去港澳台，
1: 嗯，
0: 对，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港澳台通行证
1: 吗？
0: 港澳台
1: 通
0: 行证，
1: 嗯，
0: 然后当时都办了，
1: 嗯，
0: 结果一次都没去上，气死我了。
1: 那你也没事，反正改过期过期了，重新办吧。
0: 对，然后看看有机会能不能再去一次台湾。什么叫再去一次台湾？
1: 你好像已经去过了一样。
0: 对，什么时候能到台湾地区去看一看哈？
1: 嗯，看看阿里山。
0: 我就想去日月潭看看，莫名其妙的我就想去看日月潭。
1: 嗯，
0: 就从小可能小时候学过那篇课文哈。
1: 然后所以对于日月潭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0: 是就是执念。
1: 嗯，
0: 人家说啊，你对哪个地方有执念，说不定那个地方就有你爱的人。
1: 啊，
0: 说不定我的爱人在日月潭等着我。嗯，有可能。
1: 你要是觉得你今天、这个、
0: 面藏的话，
1: 对，
0: 你就继续讲。
1: 这个拽都拽不住啊，这是。但是有的人是会有，就是他会有一种和某一个地方，你会隐隐的觉得你和他之间是有一些羁绊的，
0: 对，
1: 会有一些牵连的。
0: 对，我的羁绊可能是日月潭吧。
1: 家里有一位什么呢？
0: 阿里山的姑娘美，阿里山和日月潭可亲啊。
1: 也有一个人家田螺姑娘，那谭螺姑娘在那等着你，
0: 也有可能哈。
1: 好，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你去过的那么多的地方当中，
0: 嗯，
1: 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0: 或者是让你魂牵梦萦的地方？
1: 嗯，
0: 魂牵梦萦的地方，目前来说是新疆。
1: 嗯，
0: 就是。新疆可能是目前我魂牵梦，说不定新疆也有我的爱人在。
1: 那你的这个故事还怪多嘞。
0: 不是故事多，是故事演的
1: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你觉得至今回想起来哈，让你印象都很深刻的地方是哪里？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0: 是
1: 哪里很吸引你？
0: 对，
1: 景区的烤肠不能够。绝不仅仅于此。
0: 嗯，
1: 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值得一去？
0: 我现在觉得什么样的景点就是什么样的地方就很能吸引到我，你知道吗？
1: 什么呢？
0: 就是那种一览众山小，就那个广袤无垠的地方，
1: 嗯，
0: 就很能吸引到我。就那种小里小气的地方就不太能够吸引到我。
1: 这话讲的，
0: 你要是不是在问我哪里小里小气的地方？
1: 对呀、啊，
0: 我假。
1: 那你就说你不沾家就是了。
0: 你这样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像是西藏啊新疆啊，
1: 嗯嗯，
0: 就这样的一些北方的地方，我觉得现在就更吸引我一些。
1: 嗯，
0: 就莫名的我觉得就视野开阔，可能我最近看了很多的视频，就是那种旱地拔葱的那种视频比较多一些。
1: 所以对于你来说哈，对于阿祖来说，你看他就会觉得这个新疆于他来说是内心当中的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
0: 对，
1: 那对于你来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吗？他怎么就吸引你了呢？
0: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最近一些旅游博主给我种草的地方我都觉得很棒。好，大家都去过的那么多地方，有哪个地方让您魂牵梦萦的？那今天8点钟以后呢，我们也请到了旅游达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旅游当中的一些奇闻异事。那当然了，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还会有这个山西和
1: 四川的行程。
0: 啊，有朋友说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呢，可能还是北京吧。虽然说北京不适合旅行（括弧因为走太多路了），但是依然不妨碍我对北京的热爱。
1: 嗯，
0: 北京的确是，因为最近刷视频看到大家去北京，真的就是头上顶个火炉的感觉。
1: 是，然后包括这个最近去新疆的朋友。

0: 且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啊？你要跟大家说。说新疆现在多少多少多少的温度，在那个火焰山景区
1: 五六十度嘛，
0: 对，五六十度的高温，然后在那个金箍棒杵的那个地方，最高的时候前块之前都能达到80度的那个状态。
1: 嗯，
0: 你要跟大家讲这个地方热啊，你有，但是热有热的好处，我跟你讲不行，大家会被劝退。但你如果跟大家说你去这个地方晒背能除湿去寒，
1: 我的妈，立刻去，
0: 立刻打个飞机都得去。
1: 而且当地的这个沙寮哈，
0: 嗯，
1: 还可以刷医保哦，而且一次不贵，一次就70块钱。然后你自己买了票，就是刷了医保卡进去，它有一个大沙池，
0: 然后你就把自己埋进去，
1: 然后
0: 露个头，露
1: 自己打把伞，因为你必须得打把伞，因为伞下的那个温度要低一点嘛，
0: 紫外线太强了。
1: 对，然后你自己或者找旁边的朋友。然后挖个沙子，
0: 把你
1: 埋
0: 进去，对
1: 对，
0: 挖个坑，
1: 埋
0: 点
1: 土，数个1、2、3、4、5，但是它不能埋时间特别久，它有时间限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说你连续去埋几天，然后你体内的湿气将荡然无存。
0: 对。
1: 说真的，我都有点好奇想去。
0: 我看到那个视频之后，我也是动念了。
1: 因为他说南方人像我们这个地方啊，他说你埋沙子，等你起来以后，那沙子会粘在身上。
0: 对。但是它
1: 一块一块的，
0: 但是那个地方呢，由于自然地理位置的这个先天的条件，决定了一个它这个沙子，哪怕是，沙地底下的沙子，它都比较干。
1: 对。
0: 然后你从那个沙地给自己拔出来的时候，身上那个沙粒啊，稍微抖浪抖浪就行了。
1: 哎，它那个其实我不太明白哈，这个湿气是体内的汗吗？
0: 不是，不完全是。汗只是湿气外排的一个表现形式之一吧。
1: 那如果我要是每天就是这种爬坡，每天都能流很多汗，我这个也从一定程度上能除湿吗？
0: 也许可以，但如果你这个汗量太大的话，也会伤身呢、啊。人体的这个精液的水分，它是要处在一个一定量的情况里啊，你不能让自己渴子劲流汗呀、啊。
1: 那我肯定
0: 不，那不就虚脱了吗？
1: 事后都得喝很多水，
0: 对呀、
1: 啊，一下嘛。好，大家去过那么多地方，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省份是哪些？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是，
1: 稍后时间进入到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跟我们说了哪些精彩的内容。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蹦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雨后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啊，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天天带孩子出门运动，可阳光实在太刺眼了。
9: 户外运动虽然能防近视，但夏季强光也很伤眼。
8: 那在强光下活动，该怎么做好护眼呢？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10: 炎炎夏日，阳光刺眼，不少家长趁着暑假

0: 带着孩子出门游玩运动。很多人认为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便忽略了强烈日光对眼睛的伤害，觉得只要不直视太阳就无需防护。事实上，夏季正午紫外线强度极高，长时间在强光下活动，即便不直视太阳，双眼也会持续受到刺激。忽视户外护眼，不仅容易引发眼部不适，长期下来还可能损伤视网膜、晶状体，给视力埋下隐患。夏季强光之所以会损伤眼睛，根源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以强光辐射，我们的眼球组织十分娇嫩，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都无法抵御过量紫外线照射，在户外强光环境中，人会不自觉眯起眼睛，眼部肌肉持续紧绷，极易加重视疲劳。紫外线长期穿透眼表，会加速晶状体老化，还可能诱发角膜损伤。同时，地面、水面、建筑墙面会反射光线，形成眩光，进一步刺激双眼，让人出现眼干、眼涩、畏光、视物发昏等症状。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习惯会加剧眼部损伤。不少人白天外出从不做任何护眼措施，尤其在正午阳光最烈时段长时间停留，还有孩子会觉得戴太阳镜麻烦，影响活动，拒绝佩戴。也有人认为阴天多云天气紫外线变弱就不用防护，殊不知云层只能遮盖部分可见光，紫外线依旧可以穿透云层伤害眼睛，这些疏忽都会让双眼持续处于受损状态。夏季户外活动，科学护眼必不可少。首先，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段强烈时段外出运动。如果必须出门，优先做好物理遮挡，佩戴正规儿童专用太阳镜，阻挡紫外线与眩光。也可以搭配宽檐帽、遮阳伞，减少阳光直射眼部。户外活动时，不要直视太阳，反光水面以玻璃幕墙。运动间隙适当闭目休息，缓解眼部肌肉紧张，平时多喝温水，保持眼表滋润。研究证明，每日累计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是当前公认预防青少年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在做好防晒与护眼措施的前提下，坚持开展合理的户外活动，依然能够有效地防控近视，实现护眼与强身的双重目标。若在户外活动后出现眼睛刺疼、持续畏光、流泪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暑期进行户外游玩或运动时，既要拥抱阳光，也需要重视眼部保护。在确保每日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的同时，科学呵护双眼，方能安心畅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0: 早间呢7:3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我们早间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去过国内那么多地方，哪个地方让你的印象最为深刻？
1: 哎，是，然后你去到这样印象深刻的地方，它究竟是在哪些方面有这样的独到之处呢？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嗯，有朋友说今年夏天我去了新疆，我感觉新疆还是非常好玩的，就是路途有点远。
1: 嗯，对于咱们来说路途确实是有点远的。
0: 不知道藤湖机场什么时候能够有直飞新疆的航班哈。
1: 落到新疆哪儿呢？
0: 就落到乌鲁木齐啊，或者是什么喀
1: 什
0: 啊，都可以啊。
1: 挑什么挑？
0: 因为就如果去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啊、哦，就很省心啊。就像我们那个8月份要去四川一样，我们就从藤湖机场直飞到成都啊，
1: 就还感觉还是挺方便的哈。
0: 对啊，然后有朋友说这首歌放的感觉中国越来越好了。
1: 不要自信一点，不要感觉，确实如此，咱这个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0: 对，因为咱们国家地大物博的，很多地方人都很多，但是今年夏天有一个地方啊，人流量简直是太大了，就是这个河南的这个万岁山景区。然后人家说大概有2亿的国民都来万岁山了，说真的是人挨人，人挤人。不知道今年暑假截止到目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都去哪里旅行了？现在好像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暑假，好像就必须得出去的这个感觉，如果不出去了好像心里都少了点啥。于是乎利用暑假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都带孩子一起出去旅行，然后去增长见闻。那全国各地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也都迎来了井喷式的人流高峰。那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暑假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那如果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旅游消费方面的问题，记得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那同时要记得留证。那我们看到其实各地的文旅啊，为了吸引非常多的这个朋友，那也都下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妙招哈。就比如说这两天我看到在青岛的地铁，然后有一位烤馍的大姐，她就火了。原因是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地铁里边大家是不允许吃东西和喝东西的哈，但是那天的这个大姐推着自己的这个烤馍，然后去摆摊的路上架不住这烤馍真的是太香了，于是乎很多的这个乘客就说，姐你这个馍给卖，那个烤馍给卖。
1: 本来人家不想卖的，然后结果架不住大家这个需求，市场呀，有市场啊，需求量太高。然后这个阿姨也呢也是动了恻隐这个之心，然后就于是
0: 那就卖给你吧，
1: 卖点吧，然后你卖给这个不卖那个也不合适呀。
0: 于是乎呢这个事情就在网上传开了。哎，人家青岛地铁看了以后呢，就诚挚的邀请这个烤馍的大姐加入到他们的这个地铁合伙人的计划当中，给他开设了专门的区域，
1: 卖烤馍专区。
0: 对，
1: 看看，
0: 然后一下子成为了当地的网络打卡旅游打卡的热门地点。许多来到青岛旅行的这个朋友都主动的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想去尝尝这个烤馍到底有多香。
1: 你可能这个阿姨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这个烤馍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圈。
0: 对，我都想尝尝。
1: 谁说不是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啊，这个旅游，对，旅游的本身其实不光是一个景点如何优秀，如何风景美丽，然后有的时候呢也要在它周边的一些配套啊，然后一些这个人文上面的一些渗透，也会让他这个地方的旅游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良性的推广。
0: 哎，我觉得哈，我们的那个藤湖机场就可以搞烧饼夹里脊跟小龙虾，就在那等着，因为每天都有航班嘛。
1: 嗯，就在这等，咱就也搞一个摊子，咱不搞那种不规矩的，咱就明大大方方的。
0: 对，
1: 整一个这个文旅风的就是专门的铺子。
0: 对，随着这个机场的航线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咱们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啊成为这个咱们的一个售货平台。有朋友说青岛真是不错，还挺好玩的。有朋友说海南也很不错啊。有朋友说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福建，感觉福州三坊七巷非常好玩。我没去过三坊七巷哈，是不是三坊七巷有点像 四川的宽窄巷子和锦里呀。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跟我们来说说那个您这个去过的那么多地方，有哪些地方让您印象深刻，可以给大家推荐的，然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啦。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山河图》。

0: 我们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山河图哈、基本上把我们国家东南西北所有的这个重要的景点啊
1: 都提及了，
0: 都唱了一遍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那我们国家去那么多美丽的地方，您都去过哪？有朋友说我现在最羡慕的就别人能够自驾游出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听友哈、每年我感觉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自驾，然后他天天会说出来玩啊出来玩啊，我也想出去玩，我没时间呢，
1: 难道是我们不想吗？
0: 然后他这两天又发了一个毒鸡汤，他说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出去玩，不然老了以后就走不动了。我说你虽然讲的我都很赞同、但是我真的因为要工作去不了，
1: 也不具备这个条
0: 件。他说工作哪有这么重要，我说工作很重要、
1: 但是我们的听友当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自己这个尽量按照自己想要的日子想要的状态来呈现的。你看这个也有一位摩友
0: 啊，
1: 然后骑着他的这个小摩托自驾去的新疆，
0: 就想问一下屁股疼。
1: 我确实很佩服，
0: 我也很佩服，
1: 我很佩服有这样的这个行动力。他一个人啊，一个人自驾去新疆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开着几千米
0: 啊，
1: 这路上难道没有一些突发的一些小情况出现吗？
0: 但如果现在我来说，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可能会愿意
1: 自驾去哪儿？
0: 自驾去新疆。我今天都开的，我都自驾了，我肯定就自驾去新疆了。反正我那个车就是开油的话，油电混合，反正就是。
1: 但是他是骑摩托呀，
0: 我
1: 开车和骑摩托感觉又不一样。
0: 我可能不会骑摩托车去，
1: 对，我也觉得不要紧。你骑你的踏板去吗？你去到合肥，我准备犹豫。
0: 我扫个哈罗。
1: 所以就是他这种骑着摩托去这么远的路程，着实是让我觉得很佩服。你想，他得还得带多少东西？
0: 对。
1: 可能作为男生，
0: 下雨怎么办呢？
1: 对，作为男生可能要稍微好一点。你像对于女生来说，出门就是搬家，就这种行程设置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在你去到过的这么多地方当中，有哪个地方或者哪些地方是给你留下了一些深刻印象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告诉给我们。
0: 有朋友说，
1: 来向大家分享。
0: 有朋友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拉萨，到布达拉宫的时候，他说我都要流眼泪了。我到哪个地方会有流眼泪哦？
1: 我觉得他可能去
0: 天安门吧。我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点想流眼泪。没去过布达拉宫，所以我不太。
1: 你上次去天安门的时候流泪了吗？
0: 我流了。
1: 哦。
0: 眼含热泪。
1: 极苦的吧？
0: 有没有，就真的就是会激动，因为我上次去不是还是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去的嘛、然后我们正好是赶到国庆节假期后，十一月份
1: ，对对对，
0: 十一月份去的嘛。然后去的时候那个国庆大花篮。
1: 还没撤呢，
0: 所以呢，我们就正好看到了那个国。

0: 庆的那个大花篮、嗯、然后再配上那个天安门，然后觉得哦，就觉得
1: 这种庄严神圣的感觉，
0: 它会不由自主的会让你觉得哦，这是我们国家的心脏，你来到祖国的心脏。然后也很巧的是，因为那次是陪爸爸一起去的嘛，然后爸爸也去了，然后就他也很想去天安门，然后他也很激动，像小孩一样，这跑跑那跑跑。
1: 怎么你描述的感觉叔叔还挺俏皮？
0: 在我的口中，每个人都很俏皮。
1: 但旅游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嗯、你要有这种沉浸式的，
0: 对，
1: 不然的这种你很难融入，很难理解好玩在哪儿，
0: 对，
1: 或者是有特色在哪儿。
0: 而且有的朋友很容易被那个就是，社交媒体影响，
1: 嗯，
0: 然后他说避雷哪个地方，他就觉得啊那个地方不太好，
1: 肯定不好，
0: 对，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多看看，其实自己去体验可能最为客观一些。有朋友说我以后再也不想带我孩子出去玩了，我今年带我们孩子去西安玩，然后他说全程他都没有投入进去，全程在玩手机，这不是你们家孩子的问题，
1: 现在好像
0: 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1: 对，可能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有家长的默许吧，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另一方面，
0: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不要带自己的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会很累，有人说不要带孩子出去，但有人又觉得孩子是自己最好的旅行搭子，
1: 所以我觉得在跟孩子出去旅行之前，你得给他派点任务，
0: 对，
1: 你不能把他就领着就走了，感觉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我的参与感没那么强，我只是个附属，你应该你就应该从开头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让他参与进来，
0: 让他拎行李，
1: 嗯，你看，嗯，
0: 但他做攻略，
1: 对，嗯，宝贝，我们别你定个大方向，
0: 对，
1: 你就要去西安，嗯，宝贝，我们马上要去西安，你看这个景点我们都想去，你说我们去哪几个好呢？
0: 对。
1: 让他选肯定要有理由呀，对吧？你就问他，那我们为什么去这儿，你为什么会选这儿呢？
0: 对，
1: 然后让他那行，那我们去了就看一看是不是和你这个了解到的一样，然后让孩子带着一些探究的心出去，
0: 嗯，
1: 不能真的就跟
0: 引导式的，
1: 就跟那个怎么说来着，上车睡觉，
0: 下车拍照，
1: 嗯，
0: 回来一问什么都不知道，
1: 对，那旅行的意义又在哪儿？
0: 而且其实有时候家长带孩子出去，他有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到景点了就光拍照，其实讲真的，如果没有导游的讲解的话，你真的就是你看这个就是房子，这边房子大，那边大房子，
1: 对，那所以它的特色在哪儿？这个房子背后住的谁，有什么故事？
0: 而且有时候他会，虽然说有的那个景点有那种自助的导游机，
1: 嗯，
0: 但是说真的非常生硬，
1: 嗯，
0: 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没办法，而且他有的时候可能还受到就是你比如说数据的影响，就是他比如他到一些那个点位的时候，他要感应到那个信号，或者然后他才会开始播放。
0: 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用那个自助导览机，因为他首先他会给我一个东西让我自己按，我觉得按那个就很麻烦，另外他讲的那个语速又有点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在你眼前的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它是在1500年前在哪哪哪挖掘出来的？什么什么？
1: 就是他说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是他那个，比如说他那个标牌上面文字上面给你的那个文字的内容。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们想这个我可以看呀。
0: 对。
1: 但可能当然啊，不可否认的是，他这种自助的这个导览机有它的优势所在，也有它的优势所在。
0: 对。
1: 它能够更一对一的这样的讲给你听，但是我们希望讲给你听的是更有，不是人机。是真人感。
0: 你知道哪个地方这个最明显吗？
1: 嗯，
0: 国博就是。
1: 博物馆可能都避免不了有这种问题。
0: 国博它本身自己有 APP 啦，嗯，然后 APP 上面，然后它你倒是可以不用导览机，你可以直接用那个 APP 直接打开，然后到那个景点了，你按那个就 OK 了。
1: 但是你也在放，我也在放啊。
0: 就是你就一边走这样子。
1: 那看来去国博之前，我还得把我的蓝牙耳机充好电。
0: 就真的就很麻烦，就真是的，就所以要有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 AI 替代不了的，因为就是上次我去那个三星堆的时候，那个三星堆那个博物馆我们请的那是四川大学那个就是这个就是
1: 讲解
0: 文物系的，可能就考古文物系就这个专业毕业的一个小男孩，他就真的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他说他会这样问，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他就希望你给他一个回复，如果你要是
1: 没有回应，
0: 没有回复，他就一直盯着你，然后说这个大概是只凤凰吧，哎，对，还会这样子。

0: 出来是科班出身。
1: 他很认真，
0: 嗯，
1: 然后他就认真到就是那种，他就像是狼王，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狼王带着就我们底下的就是这些就小鹌鹑一样的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人，然后就冲锋陷阵在三星堆博物馆里面。
0: 他始终是具有那种狼性的，
1: 因为那个三星堆博物馆里面他有很多的那个镇馆之宝，就比如说那个青铜人，他不是这样的嘛，他手里面没有东西哈。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猜测说他手里边到底拿的是啥，
0: 嗯，
1: 有说拿的是象牙的，
0: 嗯，
1: 有说拿的是腾蛇的，
0: 嗯，
1: 有人说拿羽毛的，有人说拿长矛的，就各种猜测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自己说大家猜是什么，然后我咋知道这是什么啊，我说嗯，那个也许是长矛吧，
0: 嗯，
1: 为什么我哪知道这是为什么啊，然后我还在编，我说哦，那可能古代人那个就是当可能就是那个嗯，抵御外来那个入侵什么的。
0: 哎，你这个时候这么认真。
1: 然后他说，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好，这也是一个猜测。
0: 其实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好，
1: 就我自己都没想好，然后他就跟你说啊，就复原说象牙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蛇啊，什么祭祀啊，羽毛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有，然后就搞得看，就我很喜欢他的那个风格，什么风格你知道吗？一惊一乍的风格，
0: 就让你没法开小差，
1: 对，完
0: 始终跟着他
1: 走，你很投入进去，
0: 嗯。
1: 对，他很投入，所以你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一定到什么地方找个导游，
0: 嗯，
1: 对，这样才有体验感，
0: 得找一个有趣的导游吧，
1: 对，就是你就这个东西你不好找，就你觉得你不好找，因为你从网上你选你不一定能选到，
0: 那这不就巧不巧的吗，
1: 对，然后
0: 那个有趣的导游在前面那波团呢，
1: 那就很想去，然后我去故宫也遇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导游，我在抖音还刷到过他，非常的有名，然后他给你讲明清两代的那个故宫的故事，然后他还会给你说你拍照在这儿拍，在这儿拍，然后你就演那个皇后娘娘舅舅臣妾，他就在这儿
0: 剧里剧外有了呼应，
1: 对，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我喜欢这样的，这样才有体验感，是，然后12345678说近期有去哪玩的行程吗，
0: 我们近期8月份的时候呢，计划是去山西和四川，
1: 嗯，
0: 对，会有这样的两次行程，
1: 嗯，
0: 然后最近有很多朋友来问我们说啊，你们去不去这儿，去不去那儿，去不去西安，去不去那个海南等等等等，嗯，就是
1: 你要相信我们这个暑假安排的一定是让你觉得体验感最好的，人少的，而不是说哪里热门我们追哪里，
0: 当然如果你实在想去那儿，我们也可以帮你安排哈，但就是唯一的那个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和你一同前往，
1: 对，
0: 这可能会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羞羞小小的遗憾，
1: 你要相信我们哈，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哈，一定是让你觉得收获满满，让你回来以后那个戒断反应会非常强烈的地方，就是至少在这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是这样哈，
0: 嗯，
1: 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了去哪些地方让你印象深刻，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有朋友说山西什么时候去，8月7号我们出发，
0: 嗯，8月7号出发，然后13号返程，一共是7天6晚的一个行程。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1: 因为8点钟后我们有嘉宾啊，旅游达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山西到底有哪里好玩。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朋友对于山西不了解，
0: 但是你会看到近期山西的热度也还蛮高的，就包括我上周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张泉灵老师，
1: 嗯，
0: 他和他的团队也刚刚去过山西，
1: 嗯，
0: 刚刚结束山西的这个行程工作，
1: 嗯，
0: 然后也已经返程了，在他的这个评价当中就给予了山西非常高的认可，
1: 是，所以不去山西真的非常之遗憾，接下来8月7号跟我们一起去山西，
0: 嗯，
1: 好，那时间到了8点59分，好，我们进入到即将七点五十九分哈，
0: 下节目了，
1: 然后即将进入到整点广告，在广告之前哈，我们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的
0: 蹦
1: 市城头康养中心，
0: 哎，推荐的好地方，因为呢，如果说大家对于现在比如说未来自己养老的生活，或者对于说父母即将到来的这个晚年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担忧，怕照顾不周等等一些问题，哎，可以考虑这个蹦市城头的康养中心，据说这里呢风景非常好，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
1: 因为它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打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涂山风景区，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蹦市城头康养中心，
0: 它呢是蹦市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